本台播送来自印度尼西亚的新闻、信息和娱乐。您能每天通过短波频率33.25千赫和17.55千赫本台的网站 www.foreignnews.id/mandarin 的流媒体直播，以及 RRI Digital 应用程序收听本台的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我 Annie 高兴在接下来的一小时里陪伴大家，希望本台的节目能为您带来好心情和新鲜的资讯。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带来精彩的内容，包括印尼最近的信息，如那个秘书 Daddy 表示，政府将继续努力为市集提供更多体面节、价格合理的住房，还有财政部长在追求6%经济增长目标的同时，力争实现7%的投资增长。也有来自印尼一些地方的消息，本台也安排了印尼流行歌曲，介绍印尼各地旅游景点。文化艺术和烹饪在 Persona Indonesia 节目开始，本集的节目请收听新闻报告。播报新闻：印度尼西亚内阁秘书 Dedi Indrawijaya 表示，印尼政府将继续努力为公众提供更多体面且价格合理的住房。这项工作还包括制定政策、简化住房融资流程，使更多人能够拥有自己的住房。引述印尼总统官方网站的信息，内阁秘书称，在9月1日，布拉博苏比安多在马武士汉巴郎组织的优先会议上讨论了此事。据 Daily 内阁秘书介绍，自2025年至今，房屋翻新计划已覆盖40万户家庭。这项项目持续推进，通过提供和改善清洁用水、洗浴、洗衣和厕所设施、废物管理，以及提升环境清洁度和美观度等多方面措施，不断改善居住环境。印尼政府认为，改善住房质量不仅仅关注建筑物的物理状况，居住环境也是提升实际生活质量的关键因素。那个秘书 Daddy 表示，这种精神是印尼安全、健康、清洁、美丽 （Indonesia 阿斯运动）的一部分。政府将继续推进该运动，确保住宅开发和改造尊重每个地区的特色、文化和当地智慧。Indonesia 阿斯利运动是由布拉博沃苏比安多总统于2026年2月启动的一项全国性倡议，旨在创造一个安全、健康、清洁、美丽的环境的。9月1日晚上，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总统布拉博沃苏比安多启程前往俄罗斯乌拉迪沃斯托克，以主席在远东联邦大学举行的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印度总统秘书处官方的 YouTube 账户，印尼内阁秘书 Dedi Indrawijaya 表示，布拉博沃总统作为主宾主席这次论坛，体现了印尼与俄罗斯之间紧密的双边关系。两国领导人通过直接外交不断巩固和加强这一关系。此主席是布拉博沃总统第二次受邀担任俄罗斯主办的国际经济论坛的主宾。去年，国家元首在圣彼得堡主席该论坛。那个秘书表示，俄罗斯是印尼为亚太地区重要的战略伙伴，印尼被视为东盟的重要成员国，也是全球南方和穆斯林世界的重要代表。那个秘书表示，布拉博沃总统此次访问乌拉迪沃斯托克，旨在促进印尼与俄罗斯之间更加主题、
狐狸的双边合作，尤其是在经济、贸易、投资、能源和其他战略领域，陪同布拉博沃总统飞往弗拉迪沃斯多克的，还有经济事务动作部长埃朗格哈达多、外交部长苏吉奥诺、能源和广场资源部长巴里拉哈达利亚、高等教育、科学和技术部长布里安尤里尔多、多次和下游发展部长罗山罗斯兰尼以及内阁秘书德迪印德拉维加亚。印尼财政部长布鲁巴亚尤迪萨德瓦制定将多次增长率提高到 7% 的目标，以刺激印尼2027年的经济增长达到 6%。据安德拉董信是9月1日报道，布鲁巴亚加亚加达与印尼国会第11委员会进行的工作会上表示，他还表示为实现这一目标将通过与政府、私营部门和丹安达拉的合作来实现。他解释说，政府将扮演多次催化剂的角色，而私营部门一直将成为多次的主要驱动力。与此同时，丹安达拉多次管理机构整批，这是加快生产型多次，尤其是在高附加值的战略型和下游行业。布鲁巴亚也解释，多次加速需要宏观经济稳定，以创造决定性，增强经济信心，并鼓励可执行多次。此外，政府将维持既有竞争力的利率，以支持融资、渠道畅通，增强商业信心，并鼓励多次活动。政府还将与印尼央行一道，继续维护印尼盾汇率的稳定。布鲁巴亚表示，尽管全球经济形势不明朗，但印尼经济基本面依然强劲，这为多次增长目标提供了支撑。2026年上半年，印尼经济累计增长 5.45%， 增长率保持在可控范围内。银行流动性也被认为足以支持信贷分配。2026年1月至6月，印尼贸易顺差继续为正，截至2026年7月，外汇储备达到153亿美元。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Voice of Indonesia 中 Indonesia 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感谢你继续收听本台播送的节目，本台也感谢你继续联系我们，无论通过本台的 email voicelisteners@gmail.com、 Facebook The Voice of Indonesia 或者通过微信，感谢你们的关注。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收听巴蒂乐队演唱的一首名为索瓦的歌曲，中文是好朋友的意思。这首歌讲述了一个复杂的三角恋故事，其中一人爱上了自己只有的恋人，他解释了爱情并非总是理性的，使人陷入朋友忠诚与自身欲望之间的两难境地。各位听众朋友，请收听巴蒂乐队演唱的索瓦的旧歌曲，请欣赏。

0: 如果想要获得准确可靠的新闻并收听印度尼西亚之声和来自印度尼西亚各地的 RRI 广播，请您访问 rri.co.id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广播电台的官方新闻门户网站。访问 rri.co.id， 您会多了解印度尼西亚各地的信息，因为 rri.co.id 提供来自印度尼西亚和世界各地的最新、可靠和完整的新闻。rri.co.id 是一个值得信赖的在线新闻广播的媒体。
1: 印尼人有的每日名言，persaingan memang harus sehat, tetapi kualitas jangan pernah menjadi korban. Kredibilitas adalah aset jangka panjang. Mutia Hafid. Mutia Hafid 称，竞争固然要健康，但绝不能以牺牲质量为代价。信义是长期的资产。Mutia Fiada Hafid 是一位印度尼西亚记者、政治家和工作人员，自2024年以来一直担任印度尼西亚共和国通信和数字部长。在进入政界之前，他作为记者包括报道冲突的经历是其职业生涯的重要组成部分。担任印度尼西亚共和国通信和数字部长的负责机中之，是印度尼西亚的数字化转型、公共传播以及数字空间的发展和治理。
2: Voice of Indonesia。
1: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各位听众朋友，不知道你们那边的天气怎么样呢？无论是阳光明媚，还是细雨绵绵，希望今天的天气都能带给你满满的好心情和动力。继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一次于2026年8月30日至9月2日期间，未来一周印尼的天气通常以晴间多云为主，伴有中雨，以及苏门答腊岛、北加里曼丹岛和巴布亚岛大部分地区将出现中雨。此外，西苏门答腊岛可能出现大到暴雨，并伴有雷电和降风。以下地区已发布已经级别和现在已经给予，西苏门答腊岛可能出现大到暴雨，雅济省、南邦省、爪哇岛大部分地区，西努沙登加拉省、西加里曼丹省、苏拉威西岛大部分地区、北马鲁古省和南巴布亚省以及将出现降风。各位听众朋友，愿您在人和天气里都平安顺遂。
2: Voice of Indonesia。
1: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感谢您继续收听本台播送的节目，本台也感谢您继续联系我们，无论通过本台的 email voicelisteners@gmail.com、Facebook The Voice of Indonesia， 或者通过微信，感谢你们的关注。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收听菲尔根演唱的一首名为《Surat Cinta untuk Starla》的歌曲。中文是指 Starla 的一封情书的意思。这首歌讲述了菲尔根对女儿 Starla 真挚、深沉而永恒的爱，他描绘了孩子降生带来的美好， 并承诺将他所有的爱与关怀倾注到生命的尽头。虽然创作灵感源于孩子，但这首歌同样是用以表达对伴侣的爱意。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收听 Virgun 演唱的《Surat Cinta Untuk Starla》的歌曲，请欣赏。

0: 感谢您已经通过 LRE Digital 手机软件收听印度尼西亚之声的广播。在 LRE Digital 上，您还可以欣赏来自全印度尼西亚所有 LRE 电台的现场直播，还有印度尼西亚流行歌曲的播放列表、个人新的博客和最新的新闻视频。您也可以通过点餐、评论、分享和实时聊天功能直接进行互动。请在 Google Play 和 App Store 下载，你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 LRE LRE Digital 以掌中娱乐和信息解决方案。
1: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我报道相关印尼和中国之间在各个领域合作的信息。本期是来自东爪哇班尼旺尼县，吸引了中国多次值得信息班尼旺尼的海洋和沿海资源在此，吸引了外国多次值。中国界马达 ecology 正计划在班尼旺尼发展牡蛎养殖和产业，并采用以环境和知识型和当地时机占以为有限的蓝色产业理念。2026年8月31日 Mata Ecology 的工作人员在以本王尼县县长伊布·费斯蒂安丹尼会面时直接表达了这一多次意向。会面期间，该多次职介绍了公司概况以及在本尼旺尼开发牡蛎养殖和加工项目的多次方案。主席会议的有马达 ecology 总裁王永明积极董事会成员。印尼国会第四委员会成员 Rukminda Huri 教授和 Mata Ecology 在印尼的合作伙伴 Surya Jaya Investama 总裁 Chandra Astan 也出席了会议。 Mata Ecology 是一家中国公司，专注于牡蛎养殖与加工、沿海资源管理以及水产衍生产品的开发。该公司还致力于研发和这些水产养殖技术。该多次方案涵盖牡蛎养殖和下游加工，其中一项制作是将牡蛎壳加工成肥料等高附加值产品。这项多次预计将成为印尼还是临沂最大的多次项目之一。本尼旺尼县县长伊布·费斯蒂安丹尼对该计划表示欢迎，尤其这处该方案以本尼旺尼一再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致力于维护环境和知识型和设计复制的努力相结合。本尼旺尼县县长伊布·费斯蒂安丹尼海洋多次开发预计也将对实际产生更广泛的影响，除了创造新的经济机遇外，可这些管理的产业的存在可以增强沿海经济生态系统，同时支持旅游业发展，实际成为本尼旺尼发展的驱动力。与此同时 Mata Ecology 公司的王永明表示，本尼旺尼拥有多项有利于牡蛎养殖发展的优势，包括水质、气候、温度和人力资源。王永明还表示，本尼旺尼是 Mata Ecology 在印尼多次计划的首选地点。听众朋友，相关印尼和中国之间合作的信息播到这里。谢谢各位的收听，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中印度尼西亚勉强世界
2: Voice of Indonesia。
1: 各位听众朋友，在这次的来自印尼的消息节目中，本台将给你介绍三宝龙老长节。各位听众朋友，于9月10日至20日，中爪哇省三宝龙市政府将举办三宝龙老。

0: 会探索老城区，并参与各种设计活动。这些活动都为节日增添了欢乐气氛。规定中将在此举办的两点之一是 Lugder 游行。Lugder 游行是 Lugder 人传统的一部分，这是三宝龙独自19世纪以来一直延续至今举办的传统活动，用以庆祝斋月的到来。这一传统也体现了爪哇、阿拉伯和中国文化在三宝龙社会生活中的融合。今年三宝龙老城街期间 Lugder 游行将不会像往年那样大规模举行，取而代之的是游行队伍将以更为精简的形式呈现。这些游行路线将从加里马出发，最终抵达布拉朗安地区。这次活动也旨在迎接前来参加全国古兰经诵读比赛的游客和嘉宾。除了 Lugder 游行之外，圣德林市场也将是2026年三宝龙老城街的一部分。届时美食和各种娱乐活动将为公众和游客带来欢乐。规定中届时丰富多彩的活动将市街更加热闹非凡，包括团体自行制赛、老城爵士乐音乐会、管弦乐表演、时装秀、民俗表演和舞台皮影戏。最后2026年三宝龙老城街将在马尔巴里面去与以山在会节落下帷幕。据悉此次艺术节期间将有至少40场来自世界各地的演出，并有国际站一直加入，其中之一是来自马来西亚的。2026年三宝龙老城街将举办一系列为期10天的活动，站一直来自世界各地和海外，以及将进一步巩固三宝龙老城作为三宝龙市主要文化旅游目的的这一的地位。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来自印尼各地的消息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1: Voice of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之声，是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广播电台对海外广播的，提供九种语言的广播服务，即中文、英语、法语、德语、荷兰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日语和印度尼西亚语。本台的广播通过3325千赫和17555千赫频率转输，并可通过本台网站 www.foreignnews.id 和 LRE Digital 进行在线收听。每天我们为您呈现多样化的节目内容，包括 Persona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美丽、 Mari Berbahasa Indonesia 请学习印尼等等节目。此外我们还播放格里印度尼西亚音乐，并提供有关新闻和信息。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0: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感谢您通过 LRT Digital 应用程序收听印度尼西亚之声广播。在 LRT Digital 上，您还可以欣赏来自全印度尼西亚所有 LRT 电台的六媒体直播，您最喜爱的音乐播放列表、个人型的播客和最新的新闻视频。您还可以通过点赞、评论、分享和实时聊天功能直接 真正有

0: 博应援活动 LED Digital 掌中娱乐和信息解决方案，立即在 Google Play 和 App Store 下载。接下来请收听 Mari Berbahasa Indonesia 请学习节目。各位听众朋友，和我们 Voice of Indonesia 请学习印尼语节目里相逢，一个节目给你介绍印尼生字，以辅导你用印尼语讲话。这个节目是 Voice of Indonesia 与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教育和文化部语言和读书发展局合作。今天的话题是 Bagaimana 意思就是怎么样。各位听众朋友请欣赏。各位听众，接下来我讲给你回话的例子。 Bagaimana 是就是怎么样。在小公园里 Siti 问 Kevin 的学籍考试成绩。
1: Kevin, apakah sudah menerima hasil ujian?
2: Sudah.
1: Bagaimana hasilnya?
2: Baik.
0: Kuih tinjung pengyo, ting wan dui hua hou, wo jiang jie shou yi qin tian de zhu ti shi bagaimana. Bagaimana, si jiu shi zemeyang. Wo hui shuo liang zi, nin ke yi zai wo zhi hou zhong fu yi bian. Apakah sudah menerima hasil ujian? Apakah sudah menerima hasil ujian? 中文意思就是您收到考试成绩了吗？ Bagaimana hasilnya? Bagaimana hasilnya? 中文意思就是结果怎么样？ Hasil ujian, hasil ujian. 中文意思就是考试成绩。Berapa nilai tesnya?Berapa nilai tesnya? 中文意思就是什么是考试成绩。Hasil foto, hasil foto. 中文意思就是照片结果。Cara memperbarui paspor, cara memperbarui paspor. 中文意思就是如何更新护照。Pendapatmu tentang penduduk Indonesia?Pendapatmu tentang penduduk Indonesia. 意思就是你对印尼人口的看法。Ide, 中文意思就是想法。各位听众，当我们想问某事的结果或某项行动的效果时，可以使用Bagaimana, 意思就是如何或怎么样。在对话中 ,Siti 问 Kevin 关于 Kevin 考试的成绩已用 Bagaimana hasilnya 的几次。Bagaimana hasilnya, 意思就是如何考试的成绩。你也可以说考试的成绩怎么样？疑问词还起到询问方式，征求他人意见以及对各项进行评估的作用。规定中接下来是实用的实例。询问模式的结果，例如 Bagaimana hasil foto itu? Bagaimana hasil foto itu?意思就是照片的结果怎么样？要问方法，例如 Bagaimana cara memperbarui paspor? Bagaimana cara memperbarui paspor? 意思就是如何更新护照？问别人的意见，例如 Bagaimana pendapatmu tentang penduduk di Indonesia?Bagaimana pendapatmu tentang penduduk di Indonesia? 意思就是您对印尼人口的看法怎么样？要问评估一个想法，例如 Bagaimana pendapatmu tentang ide itu? Bagaimana pendapatmu tentang ide itu? 中文意思就是, 您对该想法的看法怎么样? 各位听众,在今天结束让我们说印尼语之前,有关更多信息信息, 让我们再听一次对话实例.
1: Kevin, apakah sudah menerima hasil ujian?
2: Sudah.
1: Bagaimana hasilnya?
2: Baik.
0: Kau听众朋友,今天的请你学习印尼语播送完了。 希望本期的节目对想了解更多印尼语的人很有用。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中印度尼西亚勉强世界。Voice of Indonesia。Ini dan uta mere mingyen. Persaingan memang harus sehat, tetapi kualitas jangan pernah menjadi korban. Kredibilitas adalah aset jangka panjang. Mutia Hafid. Mutia Hafid Cheng, Jing Cheng Kuran Yao Jian Kang, Dan Jue Bu Neng Yi Si Sheng Zhi Liang Wei Dai Jia, Xin Yi Shi Chang Ji De Zi Chan. Mutia Fiada Hafid 是一位印度尼西亚记者、政治家和工作人员。 自2024年以来一直担任印度尼西亚共和国通信和数字部长。 在进入政界之前，他作为记者，包括报道中途的经历是其职业生涯的重要组成部分。 担任印度尼西亚共和国通信和数字部长的负责记者，是印度尼西亚的数字化转型、公共传播以及数字空间的发展和治理。印尼人物的每日名言。 Persaingan memang harus sehat. Tetapi kualitas jangan pernah menjadi korban. Kredibilitas adalah aset jangka panjang. Mutia Hafid. Mutia Hafid Cheng, Jing Cheng Kuran Yao Jian Kang, Dan Jue Bu Neng Yi Si Sheng Zhi Liang Wei Dai Jia, Xin Yi Shi Chang Ji De Zi Chan. Mutia Fiada Hafid 是一位印度尼西亚记者, 政治家和工作人员。 自2024年以来一直担任印度尼西亚共和国通信和数字部长。 在进入政界之前，他作为记者, 包括报道中途的经历是其职业生涯的重要组成部分。 担任印度尼西亚共和国通信和数字部长的负责记者，是印度尼西亚的数字化转型、公共传播以及数字空间的发展和治理。Voice of Indonesia， 中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接下来请收听本台播送 Persona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美丽是给您播送各种各样的文化艺术、旅游景点、烹饪。Voice
3: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本台给你们介绍的从南加里曼丹的。 特别的美食主食以饱烹饪。各位听众朋友，当您去南加里曼丹的班加尔马省时，旅行时，您一定要尝尝当地的各种特色的菜，各种各样的特色菜都很美味，让人开胃。这里有著名的 Soto Banjar， 和各种各样的美食和色彩，你一定要尝尝。其中这一是一包点心，这种点心的颜色是白色的，有榛子的，形状是圆形的，最上面一层三角，质地柔软。各位听众朋友，一包点心是一种传统的点心，是由西安大三个旧村中班加马辛或是班加马辛阿拉伯村的阿拉伯一起民制作的。这个起源也让人们认为一包点心是阿拉伯和马来点心的混合，因为这种点心的形状像一个盘子，是点心的班加马辛的。一包点心是由面粉、鸡蛋和牛奶制成的长整面团制成的，而食物籽由胡萝卜、剔豆、洋葱、肉和其他蔬菜混合而成的。蒸熟以后可以浇上椰奶，撒上芹菜、葱和炒洋葱。听众朋友，有些一包点心是干的，有些是有吃的。一包点心是有吃的，因为吃点心撒上了椰奶，这款点心香乎可口，有椰、仁和少年碱肉。直到传统菜系通常在斋月期间出售的，是开斋的一种主食。一包点心以平底锅或者小块的形式出售，根据尺寸的不同，价格属在5000印尼盾到8万印尼盾的之间。印度尼西亚国播送了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如果想要获得准确可靠的新闻并收听印度尼西亚之声和来自印度尼西亚各地的 RRI 广播，请您访问 rri.co.id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广播电台的官方新闻门户网站。访问 rri.co.id，您会多了解印度尼西亚各地的信息，因为 rri.co.id 提供来自印度尼西亚和世界各地的最新、可靠和完整的新闻。rri.co.id 是一个值得信赖的在线新闻广播的媒体。
0: 听众朋友，这次的布朗伊南的节目里，我给你听一首印尼原创歌曲，歌名是《Menemukan Mu》，意思是找到你，由Pandika Kamajaya以及 Dapur Music Project 主唱的。这首歌曲由 Yudi 创作的，于2011年3月27日数字发表，并有音乐短题17广为流传。这首歌讲述了一个男人终于找到可以修补他破碎的心的人的故事。这个男人很高兴，也有点平静，因为他找到了一个可以治愈他心灵的人。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 Pandika Kamajaya 以及 Dapur Music Project 主唱的《Menemukanmu》，请欣赏。

听众朋友，本台今天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即将结束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本台每一天在印度尼西亚西部时间下午6点至7点，北京时间下午7点到8点，格林威治标准时间11点到12点播送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也能通过端播果断3325千赫和4755千赫本台的网站 www.voinews.id/mandarin 以及 RRE Digital 应用程序收听本台的广播。请将你的对我们的意见和批评发给 foi@voinews.id foilisteners@gmail.com。 还不要忘记请您关注本台的 Facebook 账号 The Voice of Indonesia， Instagram @foi_official， Twitter @foi_indonesia。 听众朋友，在华语节目之后播送的日语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本台播送来自印度尼西亚的新闻、信息和娱乐。您能每天通过短波频率33.25千赫和17.55千赫，本台的网站 www.foreignnews.id/mandarin 的流媒体直播，以及 RRE Digital 应用程序收听本台的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我 Annie 是高兴在接下来的一小时里陪伴大家，希望本台的节目能为您带来好心情和新鲜的资讯。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带来精彩的内容，包括印尼最近的信息，如那个秘书 Daddy 表示，政府将继续努力为市集提供更多体面节、价格合理的住房，还有财政部长在追求6%经济增长目标的同时，力争实现7%的投资增长，也有来自印尼一些地方的消息。本台也安排了印尼流行歌曲，介绍印尼各地旅游景点。文化艺术和烹饪在 Persona Indonesia 节目开始，本集的节目请收听新闻报告。播报新闻：印度尼西亚内阁秘书 Dedi Indrawijaya 表示，印尼政府将继续努力为公众提供更多体面且价格合理的住房。这项工作还包括制定政策、简化住房融资流程，使更多人能够拥有自己的住房。引述印尼总统官方网站的信息，那个秘书称，在9月1日，布拉博苏比安多在马武士汉巴郎组织的优先会议上讨论了此事。据 Daily 那个秘书介绍，自2025年至今，房屋翻新计划已覆盖40万户家庭。这项项目持续推进，通过提供和改善清洁用水、洗浴、洗衣和厕所设施、废物管理，以及提升环境清洁度和美观度等多方面措施，不断改善居住环境。印尼政府认为，改善住房质量不仅仅关注建筑物的物理状况，居住环境也是提升实际生活质量的关键因素。那个秘书 Daddy 表示，这种精神是印尼安全、健康、清洁、美丽 Indonesia 20运动的一部分。政府将继续推进该运动，确保住宅开发和改造尊重每个地区的特色、文化和当地智慧。Indonesia 20运动是由布拉博沃苏比安多总统于2026年2月启动的一项全国性倡议，旨在创造一个安全、健康、清洁、美丽的环境的。9月1日晚上，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总统布拉博沃苏比安多启程前往俄罗斯乌拉迪沃斯托克，以主席在远东联邦大学举行的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印度总统秘书处官方的 YouTube 账户，印尼那个秘书 Dedi Indrawijaya 表示，布拉博沃总统作为主宾主席这次论坛，体现了印尼与俄罗斯之间紧密的双边关系。两国领导人通过直接外交不断巩固和加强这一关系。此主席是布拉博沃总统第二次受邀担任俄罗斯主办的国际经济论坛的主宾。去年，国家元首在圣彼得堡主席该论坛。那个秘书表示，俄罗斯是印尼为亚太地区重要的战略伙伴，印尼被视为同盟的重要成员国，也是全球南方和穆斯林世界的重要代表。那个秘书表示，布拉博沃总统此次访问乌拉迪沃斯托克，旨在促进印尼与俄罗斯之间更加主题、
狐狸的双边合作，尤其是在经济、贸易、投资、能源和其他战略领域，陪同布拉博沃总统飞往弗拉迪沃斯托克的，还有经济事务动作部长埃朗格哈达多、外交部长苏吉奥诺、能源和广场资源部长巴里拉哈达利亚、高等教育、科学和技术部长布里安尤里尔多、多次和下游发展部长罗山罗斯兰尼以及那个秘书德迪印拉维加亚。印尼财政部长普巴亚尤迪萨德瓦制定将多次增长率提高到 7% 的目标，以刺激印尼2027年的经济增长达到 6%。据安达拉通讯社9月1日报道，普巴亚加亚加达与印尼国会第11委员会进行的工作会议上表示，他还表示为实现这一目标，将通过与政府、私营部门和丹南达拉的合作来实现。他解释说，政府将扮演多次催化剂的角色，而私营部门一直将成为多次的主要驱动力。与此同时，丹南达拉多次管理机构整批，这是加快生产性投资，尤其是在高附加值的战略性和下游行业。布鲁巴亚也解释，投资加速需要宏观经济稳定，以创造决定性，增强经济信心，并鼓励可执行投资。此外，政府将维持既有竞争力的利率，以支持融资、渠道畅通、增强商业信心并鼓励投资活动。政府还将与印尼央行一道，继续维护印尼盾汇率的稳定。布鲁巴亚表示，尽管全球经济形势不明朗，但印尼经济基本面依然强劲，这为投资增长目标提供了支撑。2026年上半年，印尼经济累计增长 5.45%， 增长率保持在可控范围内。银行流动性也被认为足以支持信贷分配。2026年1月至6月，印尼贸易顺差自息为正，截至2026年7月，外汇储备达到153亿美元。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Voice of Indonesia， 中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感谢你继续收听本台播送的节目，本台也感谢你继续联系我们，无论通过本台的 email voicelisteners@gmail.com、 Facebook The Voice of Indonesia， 或者通过微信，感谢你们的关注。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收听巴蒂乐队演唱的一首名为索巴的歌曲，中文是好朋友的意思。这首歌讲述了一个复杂的三角恋故事，其中一人爱上了自己只有的恋人，他解释了爱情并非总是理性的，使人陷入朋友忠诚与自身欲望之间的两难境地。各位听众朋友，请收听巴蒂乐队演唱的索巴的旧歌曲，请欣赏。

0: 如果想要获得准确可靠的新闻并收听印度尼西亚之声和来自印度尼西亚各地的 RRI 广播，请您访问 rri.co.id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广播电台的官方新闻门户网站。访问 rri.co.id， 您会多了解印度尼西亚各地的信息，因为 rri.co.id 提供来自印度尼西亚和世界各地的最新、可靠和完整的新闻。rri.co.id 是一个值得信赖的在线新闻广播的媒体。
1: 印尼人有的每日名言，persaingan memang harus sehat, tetapi kualitas jangan pernah menjadi korban. Kredibilitas adalah aset jangka panjang. Mutia Hafid. Mutia Hafid 称，金正固然要健康，但绝不能以牺牲质量为代价。心意是长期的自残。Mutia Fiada Hafid 是一位印度尼西亚记者、政治家和工作人员，自2024年以来一直担任印度尼西亚共和国通信和数字部长。在进入政界之前，他作为记者包括报道冲突的经历是其职业生涯的重要组成部分。担任印度尼西亚共和国通信和数字部长的负责机组织是印度尼西亚的数字化转型、公共传播以及数字空间的发展和治理。
2: Voice of Indonesia。
1: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各位听众朋友，不知道你们那边的天气怎么样呢？无论是阳光明媚还是细雨绵绵，希望今天的天气都能带给你满满的好心情和动力。继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一次于2026年8月30日至9月2日期间，未来一周印尼的天气通常以晴间多云为主，伴有中雨，以及苏门答腊岛、北加里曼丹岛和巴布亚岛大部分地区将出现中雨。此外，西苏门答腊岛可能出现大到暴雨，并伴有雷电和降风。以下地区已发布已经级别和现在已经级雨，西苏门答腊岛可能出现大到暴雨，雅济省、南邦省、爪哇岛大部分地区，西努沙登加拉省、西加里曼丹省、苏拉威西岛大部分地区、北马鲁古省和南巴布亚省以及将出现降风。各位听众朋友，愿您在人和天气里都平安顺遂。
2: Voice of Indonesia。
1: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感谢您继续收听本台播送的节目，本台也感谢您继续联系我们，无论通过本台的 email。voicelisteners@gmail.com, Facebook The Voice of Indonesia, 或者通过微信。感谢你们的关注。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收听 Fergun 演唱的一首名为 Surat Cinta Untuk Starla 的歌曲，中文是指 Starla 的一封情书的意思。这首歌讲述了 Fergun 对女儿 Starla 真挚深沉而永恒的爱，他描绘了孩子降生带来的美好， 并承诺将他所有的爱与关怀倾注到生命的尽头。虽然创作灵感源于孩子，但这首歌同样是用以表达对伴侣的爱意。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收听 Virgun 演唱的 Surat Cinta Untuk Starla 的歌曲，请欣赏。

0: 感谢您已经通过 LRE Digital 手机软件收听印度尼西亚之声的广播。在 LRE Digital 上，您还可以欣赏来自全印度尼西亚所有 LRE 电台的现场直播，还有印度尼西亚流行歌曲的播放列表、个人新的博客和最新的新闻视频。您也可以通过点餐、评论、分享和实时聊天功能直接进行互动。请在 Google Play 和 App Store 下载，你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 LRE Digital 以掌中娱乐和信息解决方案。
1: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我报道相关印尼和中国之间在各个领域合作的信息。本期是来自东爪哇班尼旺尼县，吸引了中国多次值得信息班尼旺尼的海洋和沿海资源宅子，吸引了外国多次值。中国界马达 ecology 正计划在班尼旺尼发展牡蛎养殖和产业，并采用以环境和知识型和当地时机占意为有限的蓝色产业理念。2026年8月30日，马达 ecology 的工作人员在以班尼旺尼县县长伊布·费斯蒂安丹尼会面时，直接表达了这一多次意向。会面期间，该多次值介绍了公司概况，以及在班尼旺尼开发牡蛎养殖和加工项目的多次方案。主席会议的有马达 ecology 总裁王永明积极董事会成员。印尼国会第四委员会成员 Rukminda Huri 教授和 Mata Ecology 在印尼的合作伙伴 Surya Jaya Investama 总裁 Chandra Astan 也出席了会议。 Mata Ecology 是一家中国公司，专注于牡蛎养殖与加工、沿海资源管理以及水产衍生产品的开发。该公司还致力于研发和这些水产养殖技术。该多次方案涵盖牡蛎养殖和虾油加工，其中一项制作是将牡蛎壳加工成肥料等高附加值产品。这项投资预计将成为印尼海事领域最大的投资项目之一。班尼旺尼县县长伊布·费斯蒂安丹尼对该计划表示欢迎。有记指出，该方案与班尼旺尼一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致力于维护环境和知识型和设计复制的努力相结合。班尼旺尼县县长伊布·费斯蒂安丹尼海洋多次开发预计也将对实际产生更广泛的影响，除了创造新的经济机遇外，可这些管理的产业的存在可以增强沿海经济生态系统，同时支持旅游业发展，实际成为班尼旺尼发展的驱动力。与此同时，马达 ecology 公司的王永明表示，班尼旺尼拥有多项有利于牡蛎养殖发展的优势，包括水质、气候、温度和人力资源。王永明还表示，班尼旺尼是 Mata Ecology 在印尼多次计划的首选地点。听众朋友，相关印尼和中国之间合作的信息播到这里。谢谢各位的收听，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2: Voice of Indonesia。
1: 各位听众朋友，在这次的来自印尼的消息节目中，本台将给你介绍三宝龙老长节。各位听众朋友，于9月12日至20日，中爪哇省三宝龙市政府将举办三宝龙老长节。这活动旨在让人们穿越时空，重温至三宝龙市独特的文化多样性。2026年老长节将持续10几天，这段时间让游客有更多机会体验在三宝龙历史街区举办的各种活动。此活动期间，游客可以欣赏到各种各样的节目，包括舞蹈表演、品尝名家美食、观看文化和音乐演出，以及来自不同地区和国家的民俗表演，还有机会探索老城区，并参与各种实际活动。这些活动都为节日增添了欢乐气氛。规定中，将在这举办的2天1夜是鹿德游行。鹿德游行是鹿德人传统的一部分。这是三宝龙独自19世纪以来一直延续至今举办的传统活动，用以庆祝斋月的到来。这一传统也体现了爪哇、阿拉伯和中国文化在三宝龙社会生活中的融合。今年三宝龙老城节期间，鹿德游行将不会像往年那样大规模举行，取而代之的是游行队伍将以更为精简的形式呈现。这些游行路线将从加里马出发，最终抵达布拉朗安地区。这次活动也旨在迎接前来参加全国古兰经诵读比赛的游客和嘉宾。除了鹿德游行之外，森德林市场也将是2026年三宝龙老城街的一部分。届时美食和各种娱乐活动将为公众和游客带来欢乐。规定中，届时丰富多彩的活动将市街更加热闹非凡，包括团体自行制赛、老城爵士乐音乐会、管弦乐表演、时装秀、民俗表演和舞台表演戏。最后，2026年三宝龙老城节将在马尔巴里面举与宜山再会节落下帷幕。据悉，

0: Voice of Indonesia， 中 Indonesia 面向世界。
1: Voice of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之声是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广播电台对海外广播的，提供九种语言的广播服务，即中文、英语、法语、德语、荷兰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日语和印度尼西亚语。本台的广播通过3325千赫和17555千赫频率转输，并可通过本台网站 www.foreignnews.id 和 RRE Digital 进行在线收听。每天我们为您呈现多样化的节目内容，包括 Pesona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美丽、 Mari Berbahasa Indonesia 请学习英语等等节目。此外，我们还播放格里印度尼西亚音乐，并提供有关新闻和信息。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0: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感谢您通过 RRI Digital 应用程序收听印度尼西亚之声广播。在 RRI Digital 上，您还可以欣赏来自全印度尼西亚所有 RRI 电台的流媒体直播，您最喜爱的音乐播放列表、个人型的播客和最新的新闻视频。您还可以通过点赞、评论、分享和实时聊天功能之间进行一波应援活动。 RRI Digital 掌中娱乐和信息解决方案，立即在 Google Play 和 App Store 下载。接下来请收听 Mari Berbahasa Indonesia， 请学习节目。各位听众朋友，和我们 Voice of Indonesia 请学习印尼语节目里相逢，一个节目给你介绍印尼生字，以辅导你用印尼语讲话。这个节目是 Voice of Indonesia 与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教育和文化部语言和读书发展局合作。今天的话题是 Bagaimana， 意思就是怎么样。各位听众朋友，请欣赏。各位听众，接下来我讲给你回话的例子。Bagaimana， 是就是怎么样。在小公园里 ，Siti 问 Kevin 的学籍考试成绩。
2: Kevin。Apakah sudah menerima hasil ujian?
3: Sudah.
2: Bagaimana hasilnya?
3: Baik.
0: Kui tingjung pengyo, ting wan dui hua hou, wo jang jie shou yi qin tian de zhu ti shi bagaimana? Bagaimana? Si jiu shi zeme yang? Wo hui shuo liang zi, nin ke yi zai wo zhi hou zhong fu yi bian.Apakah sudah menerima hasil ujian? Apakah sudah menerima hasil ujian? 中文意思就是您收到考试成绩了吗？ Bagaimana hasilnya? Bagaimana hasilnya? 中文意思就是结果怎么样？ Hasil ujian, hasil ujian. 中文意思就是考试成绩。Berapa nilai tesnya?Berapa nilai tesnya? 中文意思就是什么是考试成绩。Hasil foto, hasil foto. 中文意思就是照片结果。Cara memperbarui paspor, cara memperbarui paspor. 中文意思就是如何更新护照。Pendapatmu tentang penduduk Indonesia?Pendapatmu tentang penduduk Indonesia， 意思就是你对印尼人口的看法。Ide， 中文意思就是想法。

0: 规定中，当我们想闻某事的结果或某项行动的效果时，可以使用 bagaimana bagaimana， 意思就是如何或怎么样。在对话中， Cindy 问 Gavin 关于 Gavin 考试的成绩已用 bagaimana hasilnya 的几次。 bagaimana hasilnya bagaimana hasilnya， 意思就是如何考试的成绩。你也可以说考试的成绩怎么样。一文字还起到询问方式，征求他人意见以及对各项进行评估的作用。规定中接下来是使用的实例。询问模式的结果，例如 bagaimana hasil foto itu， bagaimana hasil foto itu， 意思就是照片的结果怎么样。要问方法，例如 bagaimana cara memperbarui paspor， bagaimana cara memperbarui paspor， 意思就是如何更新护照。问别人的意见，例如 bagaimana pendapatmu tentang penduduk di Indonesia， bagaimana pendapatmu tentang penduduk di Indonesia， 意思就是您对印尼人口的看法怎么样？要问评估一个想法，例如 bagaimana pendapatmu tentang ide itu， bagaimana pendapatmu tentang ide itu， 中文意思就是您对该想法的看法怎么样。规定中，在今天结束让我们说印尼语之前，有关更多信息信息，让我们再听一次对话实例。
1: Kevin, apakah sudah menerima hasil ujian?
2: Sudah.
1: Bagaimana hasilnya?
2: Baik.
0: Kau tinju mengyo cinten de qing ni xue xi yin ni yu bo shu wan le。希望本期的节目对想了解更多印尼语的人很有用。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中印度尼西亚勉强世界。
3: Voice of Indonesia。
0: 印尼人有的每日名言。Persaingan memang harus sehat, tetapi kualitas jangan pernah menjadi korban. Kredibilitas adalah aset jangka panjang. Mutia Hafid. Mutia Hafid Cheng, 精诚固然要健康，但绝不能以牺牲质量为代价。心意是长期的自残。Mutia Fiada Hafid 是一位印度尼西亚记者、政治家和工作人员，自2024年以来一直担任印度尼西亚共和国通信和数字部长。在进入政界之前，他作为记者包括报道冲突的经历是其职业生涯的重要组成部分。担任印度尼西亚共和国通信和数字部长的负责机组织是印度尼西亚的数字化转型、公共传播以及数字空间的发展和治理。印尼人的每日名言。Persaingan memang harus sehat.Tetapi kualitas jangan pernah menjadi korban. Kredibilitas adalah aset jangka panjang. Mutia Hafid. Mutia Hafid Cheng, 精诚固然要健康，但绝不能以牺牲质量为代价。心意是长期的自残。 Mutiafia 的 Hafid 是一位印度尼西亚记者、政治家和工作人员，自2024年以来一直担任印度尼西亚共和国通信和数字部长。在进入政界之前，他作为记者包括报道冲突的经历是其职业生涯的重要组成部分，担任印度尼西亚共和国通信和数字部长的负责其中之，是印度尼西亚的数字化转型、公共传播以及数字空间的发展和治理。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接下来请收听本台播送 Persona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美丽是给您播送各种各样的文化艺术、旅游景点、烹饪。
2: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本台给你们介绍的从南加里曼丹的特别的美食、主食、医保、烹饪。各位听众朋友，当您去南加里曼丹的班加马新市旅行时，您一定要尝尝当地的各种特色的菜，各种各样的特色菜都很美味，让人开胃。这里有著名的 Soto Banjar 和各种各样的美食特色菜，您一定要尝尝。其中这一是一包点心，这种点心的颜色是白色的，有榛子的，形状是圆形的，最上面一层三角，质地柔软。各位听众朋友，一包点心是一种传统的点心，是由西安大三个角村中班加马新或是班加马新阿拉伯村的阿拉伯一居民制作的。这个起源也让人们认为一包点心是阿拉伯和马来点心的混合，因为这种点心的形状像一个盘子，是点心的班加马新的。一包点心是由面粉、鸡蛋和牛奶制成的长整面团制成的，而食物籽由胡萝卜、剔豆、洋葱、肉和其他蔬菜混合而成的，蒸熟以后可以浇上椰奶、山上芹菜、葱和炒洋葱。听众朋友，有些一包点心是干的，有些是有吃的。一包点心是有吃的，因为吃点心沾上了椰奶，这款点心香乎可口，有椰、仁和少年碱肉。直到传统菜系通常在斋月期间出售的，是开斋的一种主食。一包点心以平底锅或者小块的形式出售，根据尺寸的不同，价格属在5000印尼盾到8万印尼盾的之间。印度尼西亚国播送了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如果想要获得准确可靠的新闻并收听印度尼西亚之声和来自印度尼西亚各地的 RRI 广播，请您访问 rri.co.id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广播电台的官方新闻门户网站。 访问 rri.co.id， 您会多了解印度尼西亚各地的信息，因为 rri.co.id 提供来自印度尼西亚和世界各地的最新、可靠和完整的新闻。rri.co.id 是一个值得信赖的在线新闻广播的媒体。
0: 听众朋友，这次的布朗伊娜的节目里，我给你听一首印尼原创歌曲，歌名是《Menemukanmu》，意思是找到你，由Pandika Kamajaya以及 Dapur Music Project 主唱的。这首歌曲由 Yudi 创作的，于2011年3月27日数字发表，并有音乐短题17广为流传。这首歌讲述了一个男人终于找到可以修补他破碎的心的人的故事。这个男人很高兴，也有点平静，因为他找到了一个可以治愈他心灵的人。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 Pandika Kamajaya 以及 Dapur Music Project 主唱的《Menemukanmu》，请欣赏。

听众朋友，本台今天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即将结束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本台每天在印度尼西亚西部时间下午6点至7点，北京时间下午7点到8点，格林威治标准时间11点到12点播送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你能通过短波波段3325千赫和4755千赫，本台的网站 www.voinews.id/mandarin 以及 RRE Digital 应用程序收听本台的广播。请将你的对我们的意见和批评发给 foi@foinews.id foilisteners@gmail.com。 还不要忘记请您关注本台的 Facebook 账号 The Voice of Indonesia， Instagram at foi_official， Twitter at foi_indonesia。 听众朋友，在华语节目之后播送的日语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